0: 哎，那奴那些大家姐嘞，咱们奴红白那奴我就把些那咱啊。我们一天到晚要去出马的老马窝，你家个窝吗？
1: 我们要不来，都要
0: 家里他们家别家，拉卡把我送不要走，拉卡塞勒马窝。
1: 哦，我听了哭，你们这都来家里来呢？
0: 哎妈嘞，我们也去拼了嘛，我们就改了嘛，几个人，没赢啊，没赢的。你要读啊，哦，那你做就啊，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

买呀，你要为你我用哎，买一毛钱，我为的看，你这大马扛咱弄咋，小马路啊，不花了，你记得路卡塞。错啥呢？小马米呀哈路啊路啊，错马路米呀马路啊，错米呀哈嘞，不拉诺哈的哈路，啊错哈路米哦哈嘞，不嘞。米吉多路卡萨错啊，马萨库索德马错啊，萨索达多乌德嘞哦。米路长爱的，一出城呀咯，让俺闹哈的。城呀咯，让俺咱妈咪提了嘛，等大车也可以啦。提了路啊，等啊。妈妈咋去这你呀开啊呀咱妈去的开妈咋来去上妈妈去打的开啊米路咋咋咋无忌啊咋个头里

头陶醉杨柳酒，今你哦光在大那一路啊赶走你的我难在酒楼望一轮哦边金茶为家的我为金牛那金哦一岁烟不染的口条听你滚你牛但总怪天谁没落梦满谁哦因咱老的有

飘渡间，共一襟啊，一响罗音，扬渡罗襟后道，天长啊，接里你长啊，涛。在苏这一路上也在要跑也让阿苏逃荡家里老路谁上路荡路家这条路那无边路林当啊，这别的道有呢。

藏哦，那就菩萨啊，回味的谁哦？耶，谁在路念那念嘿哦？就就啊，在买这好那的，哎呀哦，等进入可乐也那都都笑，推开一个站进那，压着你就了。春路更买庄哦，也买屋小，到处的苦啊愁伤啊，不用你管那喽。烟是几路烟那口头到。就就一家别人问你论那喽梦念喽见喽要做谁哦哦飘

的电台长啊，哦，靠梦电脑台的快线啊，哦，见靠梦啊电脑台快线就快穿了年路问了春江湖天路天也难好一手只买公也大哦一公大哦他路到这段那哦在

北和南广袍方面各位叫老曹和本爵不爵他们都面一个病也叫老而曹方都面的谁叫老那些工业不那里那到这边那里啊会装住哦他装面那种他装面的住都边面还装面了还装面了边会装人哦那对那会装住也到那边俺在那不面到湖南就不出军的不面摸到那里到那边摸会装住做我收买别走天马一张也有

桑舒啊，蝴蝶球胎，德鲁省真美，鲁斯和哈鲁蒙，伊努被哈奥扎，杨神族被哈桃斯和紫顶祖赵顶，杨长度被哈桃斯和狗香顶祖狗乙顶。唱等到上 AM 给一千包包像叫叫 kHz 到挪梦要被

江都远在高河当啊，我将爱路过中的路头哎，可路过捷径让路呀路哎，将可有莫中间当多关注哎，那莫中间路中路中有路中路哎，将在高坡。当真愿如林那林子鸟皆大路皆多古德中不恩道德说过阴阳的多祖爱可有德中不开了路过中有湖古林渡过中路爱有德切古林渡路山路鸟之渡你渡你才够过当我将之地高老有地古诶将有有古族给绿度多度度诶有只魔度本事诶上下那一路多或融入诶

路途有诶，孤独呀，读书多，读书不诶，将药呀，孤独给路途多，读诶，要怎么读，平时么干活呀多，我孤独诶，你若过来，积极善我路来路途你，路你才够过当呀。将炉火种在炉头哎，搞炉火接人，让炉伢打炉哎，将个有么种接当多火炉，有么种接炉种么哎种油，炉种炉哎正要如林那林子伢接。大路接着骨头种不到，得消化营养给多着。加油的种不黑了，路火中有五谷灵，多火中落哎哟的切谷灵，多路下路远落你度你才够活当哎。将之地搞了，将药地固哎，将药要固足给。

哎，要鸟么么多么，中路当朝哎，人多人中又多荣，娘长路多过我，荣下当人那人子人狗人，地当一波哎，将要要多熬下荣养来狗高，路一多多多肯乐意。哎，讲起啥我罗嘞诺在讲，路中的路头孤独呀，读书多，读书教哎，讲要孤独。

之中中哎，呀古莫中本是然古高的，将日那多火龙的古都道口，都中娘路多，都中中林路林才高火，当你呀爱你。其实我落泪落扎你上方不梦颤动你爱江都远在高火当月梦还做灵那灵子灵个灵的大家乐祖梦之帮哎大大的祖梦赢了帮帮过杨烈个高哎要一灵在高度呀古灵度那多过于